0: 是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需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制造业比重一般在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但比重过低会带来产业空心化，对增强经济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历史上，有些国家由于放松对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坚持，陷入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增长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在经历去工业化后，重新推动再制造业化，但难度极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要树立全社会重视制造业、发展制造业的鲜明导向。制造业合理比重是从全国整体来看的，各地区不宜搞一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发展制造业的鲜明导向，重视和支持制造业发展。要以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为抓手，完善和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不断提升产业先进性。要统筹内外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要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有力维护产业安全。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产业竞争力。要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增强制造业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3: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 水。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您播读的是孙道荣的作品《借来的日子》。我妈给了我一只碗，让我去隔壁张婶家借点醋。爸今天在池塘打水时意外地抓到了一条鱼。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荤了，这条大鱼让全家人都直流口水。可是烧鱼免不了醋，我们家没有醋，除了盐，散装的酱油是我们家唯一的调味品。我借了醋回家，妈妈将醋往已经快煮熟的鱼身上一浇，呲溜一声腾起一团白雾，又用水将碗晃了晃，也倒进锅里。醋是好东西，一点儿也不能浪费。醋味儿跑得比所有的气味都快，很快全村所有的鼻子，人的鼻子、猫的鼻子还有狗的鼻子，就都会兴奋地耸动。妈妈烧好了鱼，用我刚去借醋的碗盛了半碗鱼，让我再送到张婶家去。张婶不肯要，说你们家娃多，难得吃一次鱼。我就将我妈教我的话跟她说，我们没办法还你家醋，张婶就只好收了。再大的鱼也不够全村人分享，不过只要是端着饭碗到我们家门口吃饭的娃，我妈都会加一块鱼给他。别人家偶尔烧好吃的时候，我也会端着饭碗跟其他娃一起，正好晃荡到那家人门口，我们也都能得到一块肉或别的什么好吃的。我们又不是专门来讨吃的，不难为情。那时候村里家家都很穷，平时根本没啥好吃的，但所有的人家对孩子都很大方，自家的别人家的一个样。也不光是我们家借醋，谁家做饭烧菜烧到一半发现盐没了，酱油没了，就去隔壁家借，说是借，其实也不用还。你说一把盐或者几滴酱油怎么还？下次我家也没了，就上你家去回借一次呗。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娃多的家庭往往米缸见了底，揭不开锅了，也去邻家借。可是谁家也没有太多的余粮，就你家借两碗，他家借一碗，回到家半碗米煮一大锅稀饭，真是稀啊。后来看电影听到一首歌，洪湖水浪打浪，我们就拿来比喻那样的一锅稀饭，真是贴切。经常借的还有农具，镰刀、锄头、铁锹、犁耙，这些农具家家都有，借的最多的是借人。村集体时，全村的人是一起下地干活，播种的时候，男的犁地的犁地，跳秧的跳秧，灌水的灌水，女的则先拔秧后插秧，收割的时候，女的挥镰收割，男的将一担担稻谷挑到晒场。你能看出来吧，重体力活都是男的干，女的做那些带点技术的轻活，分工明确。单干了，一个家庭里男劳动力可能只有一个，女劳动力也可能只有一个。男的犁地的时候，女的可能就闲着，而插秧的时候，男的往往又粗手大脚的干不好，这时候就需要借人。谁家插秧了，就去村里借几个女劳动力来，一天功夫地里的秧就都插上了。这家的秧插好了，那家的男人也正好将地翻耕出来了，就呼啦啦一起赶到另一家去插秧。

0: 收割的时候，将几千斤湿稻谷一担担挑到晒场，一个男劳力做不了，或来不及，就去借一两个男劳力。今天我借了你家男的，明天你借了我家女的，没人记账，但大家心里都有数，不让别人吃亏。村里有户李姓人家，他男人在外地上班，农忙的时候也回不来，就算回来了也做不了地里的活。他家地里诸如犁地、灌水、挑担子这些重体力活，就需要村里其他男人帮忙。他知道这些劳力都是借来的，是需要还的，他就天天帮人家插秧或者割稻，用他的活去抵人家的活。别人家的稻都割了，秧都插了，他再去忙自家的。村里的很多男人都来了，村里的很多女人也来了。割稻的割稻，挑担的挑担，犁地的犁地，插秧的插秧，往往一两天就将他家地里的主要农活忙得差不多了。这就是五乡曾经的生活。我们曾经缺这少那，我们互相借盐、借醋、借镰刀，也借耕牛和人，仿佛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借来借去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村庄，就像我们的祖辈一样。我们鸡犬之声相闻，我们说着一模一样的方言，我们互帮互助，我们是乡亲。我们的一辈子，谁也离不开谁。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读的是孙道荣的《借来的日子》。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下期节目再见。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3: 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4: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3: 好啊，你背吧。
4: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4: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3: 嗯，非常好，说得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4: 嗯，我记住了。
3: 粒粒虽小，君莫扔，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5: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

0: 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撩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3: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西安事变，联蒋抗日，与您一起了解西安事变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背后的故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迈出了妄图吞并中国的步子。到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重大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再次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这就有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御外侮的一段史话。1936年的一天，奉蒋介石的命令攻打在陕北的红军，但屡遭失败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突然接到手下王以哲从前线发回的密电，高福源归来并带回有关共产党的重要情况。高福源是被共产党俘获的东北军将领，在共产党的团结和教育下，主动表示要回去说服张学良调转枪头。

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侵略者。张学良接到高福源回来的消息后，一夜没有合眼。对共产党他并不陌生，他甚至在上海听著名民主人士杜仲远介绍过共产党人起草的八一宣言。当杜仲远鼓动他在西北联系红军，以及时称西北军的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组织西北大联合以发动抗日时，张学良也曾经心动过。在他身边也有共产党人或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他对与共产党进行联系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不过他始终觉得很多想法尚未成熟，因而没有挑明。现在又有高福源从共产党那边回来，张学良预感到与共产党的关系会有新的重要进展。天一亮，张学良也不带随从，乘飞机赶到了洛川前线司令部。张学良不敢轻易让部下看出他有心与共产党联系，所以一见面便给高福源来了个下马威。高福源，当了俘虏你还有脸回来？高福源并不畏惧，他给张学良敬了个礼，不紧不慢地说，张副司令，我回来了，是我自己要求回来的，我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汇报。张学良打断他的话说，汇报什么？你若是通匪，我枪毙了你。高福源向前一步恳切地说，等我说完再枪毙也来得及。张副司令，我怕死就不回来干这事儿。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被日本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张大帅就是被日军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诚心诚意的要帮助我们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别人是匪？再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要完了，还怎么打回东北啊？高福源声泪俱下的一段表白，使张学良心里踏实了许多。他很快转变语气说，不要害怕，我就想试试你的胆量，你接着说下去。高福源也不推辞，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在共产党方面几个月来的感受娓娓道来。张学良时而沉思，时而插话，越来越兴奋。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张学良和王以哲、高福源他们在一起聊到深夜，直到天边发白。高福源的归来使张学良下定了与共产党进行接触的决心，他让高福源再回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名正式代表来商谈。这一年的3月4号，张学良甚至亲自驾机秘密飞到洛川，与共产党代表李克农谈判。在与张学良进行秘密和谈的同时，共产党还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北军的实力派人物杨虎城的联系。由于杨虎城的思想本来就比较进步，因此对杨虎城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派在西北的特务们很快就探听到了一些风声，并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吃惊不小，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他决定亲自赴西安教训教训这些密通共匪的逆臣们。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趟西北行却引出了后来的惊天大事变。

蒋介石到西安后，不仅多次教训张学良、杨虎城的不忠，而且还置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加紧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张学良、杨虎城虽多次劝说蒋介石，希望他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改变初衷，但蒋介石不为所动。1936年12月12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苦谏无效的情况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天凌晨4:30，西安附近的临潼华清池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下榻于华清池的蒋介石已经睡得昏昏沉沉。正在值班的蒋介石侍卫听见第一声枪声，出于职业的敏感，飞快地跑进蒋介石的卧室，报告说情况有变，请蒋介石赶快起身。还没有睡醒的蒋介石在朦胧中听见人声嘈杂，觉得事情不妙，连忙从床上跳起，哆哆嗦嗦穿上藏青色的缎子睡衣。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一个卫士应声倒地，蒋介石在随从的搀扶下从所住的午间厅的后窗户翻出，又翻过围墙逃到山上。在翻墙时，年过半百的蒋介石又急又慌，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全靠贴身警卫把他驮起来。但跳墙时，蒋介石因落地不稳，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腰因此受伤不轻，又是侍卫把他背起来藏到骊山山腰的一个石缝里。张学良的卫队一营一部在营长王玉赞的带领下冲到蒋介石的卧室，只见蒋介石的皮包和假牙还在桌上，外衣和帽子还在衣架上，床头和地毯上吊着两只白袜子。沿华清池墙根搜索的部队又在后墙根下找到了蒋的一只鞋。王玉赞据此判断，蒋介石准是逃到后山上了，便派人搜山。几名东北军士兵看到半山腰上一个大石头后边乱草丛中有人影晃动，便大声喊了起来。隐藏在石缝里的蒋介石坐立不安，不时伸出头来，本想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现在听到一喊便赶快缩了回去。但他很快被卫队一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正等发现，王玉赞及稍后赶到华清池配合捉蒋行动的卫队二营营长孙明九旋即登上半山腰，大家一起半推半架地把蒋介石请下了山。早8:00，蒋介石由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等护送至西安新城鼓楼，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事变的临时指挥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电告中国共产党，希望派代表来西安共同协商解决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周恩来等随即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西安，积极促成事变达成和平解决。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软禁中的蒋介石只得做出不再剿共、准备抗日的口头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扭转时局的关键，也是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发生转变的关键。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起伏，但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潮流已不可阻挡。在经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艰难谈判，在1937年7月7号卢沽桥事变发生，举国一致发动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下，1937年9月22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合作
团结御侮的

0: 新时期终于到来了。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你感冒了吗？
2: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3: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4: 看我的，呸！
5: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6: 这样污染环境。
7: 那吐哪呀？
8: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7: 谢谢姐姐。
8: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
9: 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7: 我知道啦。
8: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
9: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公司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郭林展，我将于6月16日做客政风换风专业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新闻综述》。这次一周新闻综述的主要内容有：我是你的眼，架起亲情连心桥；泗水县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座谈会召开；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举行；全县防汛综合演练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杨柳镇针对农村老人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子女又常年在外地，很少回家团聚的现实难题，聚焦老人们的精神慰藉需求，定期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用数字化暖心服务架起亲情连心桥，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在杨柳镇下里庄村，志愿者刘小瑞正在帮助孔繁荣老人与他的子女进行微信视频通话，通过手机，老人与子女开展面对面交流，让他格外高兴。老人孔繁荣：
4: 以前一年见不了儿女几次面，现在有志愿者，志愿者来开视频，月月都能见上了，儿女们放心，我也放心，这个活动太好了。
0: 志愿者定期上门入户，帮助老人与子女开展视频通话，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实现线上团圆，化解了两地牵挂之苦。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借助数字化手段，老人们可浏览子女朋友圈，知晓近况，子女也能实时掌握长辈居家生活情况，实现了老人看得见，子女放心间。志愿者夏彩虹：
5: 我们给这个活动起了一个名字叫我是你的眼，目的呢就是让咱老人与外地的子女都能通过视频的形式相互了解近况。我们还有时拍一些老人的生活视频和照片发给他的子女，实现了信息

0: 体系。杨柳镇团委书记刘小瑞：
1: 我是你的眼项目落地以来，已为全镇2200名老人提供暖心服务近1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这种以科技加人文加生活的服务新模式，让敬老爱老成为我镇文明新风尚，先后被新华社、农村大众等媒体宣传报道。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案例。
0: 6月10号，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特聘专家、山东玉龙金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汝峰一行来我县调研机械制造产业，并围绕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进行座谈交流。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座谈会上介绍了泗水县机械产业和泗水经济开发区有关情况，与会双方围绕机械制造产业发展进行交流发言。丁汝峰对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赏，表示将结合自身产业布局，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更好赋能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各机械制造企业能够从战略高度出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进一步打开发展思路，创新企业管理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全面打开未来发展空间。赵鑫在讲话中表示，当前泗水正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推进传统主导产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离不开头部企业的引领助力和支持帮助，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寻求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携手发展。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现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企业代表参加座谈。
2: 6月11号，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在烟台大学举行，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卢国强、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致辞，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强主持，烟台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党校部长校长杨玉军、县级同志邱文伟、张以斌、布新华、江仲启、张宁参加。卢国强指出，烟台大学与泗水县合作渊源深厚，后续又以结对帮扶为新契机，持续深化全方位校地务实协作。今天的对接交流活动既是双方情谊的延续，更是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学校将全力当好服务员、助推器，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科研优势，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与泗水县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早结硕果。赵鑫对烟台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泗水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烟台大学学科实力雄厚，科研成果丰硕，泗水县委县政府将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环境，破除发展堵点，全力推动学校科研优势、人才优势与泗水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真诚期盼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双方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携手谱写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会上，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与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烟台大学科技处与县科技局共建泗水技术转移中心，同时聘任烟台大学赵向金、武明、杜宪峰、孙树杰4位专家加入泗水县五链融合专家服务团。会后，县科技局、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德瓦斯、同力机械、瑞盛机械等企业负责人围绕人才引育、联合技术攻关等事宜与烟台大学科技处进行了深入对接交流。烟台大学党委、学校巡查办公室、科技处、机电汽车工程学院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县委组织部、县科技局、县人才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

0: 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
1: 6月10号，全县防汛综合演练在中策镇黄崖水库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观摩演练活动并讲话，县政府副县长、盛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镇街道镇长办事处主任、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活动。本次演练设置了堤防滑坡抢护、管涌抢护、坝体漫溢防护、水上救生、人员转移安置等5个科目。整场演练紧贴汛情实际，场景设置逼真，流程衔接顺畅，处置动作规范，充分展示了防汛应急队伍敢打硬仗、敢打大仗的良好状态，达到了以演促汛、以练备战、查漏补缺、提升能力的预期效果，为有效应对今年可能出现的复杂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张瑞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全县安全平稳度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从严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工作要求，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成灾之前，要突出抓好河湖库坝安全运行、城市排水除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农业农村防汛等重点领域和非煤矿山、工贸、住建、交运、文旅、教育、民政、医疗等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切实筑牢安全堤坝，提升整体防汛水平。张瑞强调，要全面提升应急能力，以本次演练为契机，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应急体系，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防汛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宣传引导，牢牢掌握防灾救灾主动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严肃工作纪律，凝聚齐抓共管、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坚决筑牢安全平稳渡汛防线，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宁、社会稳定。以上就是这次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1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
2: 我是四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腾，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1: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

0: 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讲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2: 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3: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2: 好啊，你背吧。
3: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3: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2: 嗯，非常好，说得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3: 嗯，我记住了。
2: 粒粒虽小，君莫扔，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0: 快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凌晨两点，你第27次看手机，屏幕的蓝光刺得眼睛发酸，明明身体疲惫不堪，大脑却像被按下了单曲循环键，明天的工作，未回复的消息，甚至10年前的尴尬瞬间轮番上演。这种越想睡越清醒的痛苦正在困扰着3亿中国成年人。更令人焦虑的是，很多人误以为硬睡是解决办法，却不知道这种强迫行为正在加重失眠。为什么硬睡会适得其反呢？人类睡眠受昼夜节律和睡眠压力双重调节，当你在床上辗转反侧时，大脑会将床与清醒建立错误连接，就像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小狗，如果每次响铃后没有食物，它最终会停止分泌唾液。同理，如果总在床上经历失眠，身体会逐渐认为床等于清醒场所，形成恶性循环。更危险的是，强行入睡会引发焦虑升级。当你在意已经凌晨3点，再不睡觉明天就完了时，肾上腺会分泌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会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入眠更加困难。神经学研究发现，失眠者的大脑在试图入睡时，默认模式网络异常活跃，这正是思维反刍的生物学基础。重新建立睡眠的3大核心原则：一是分离清醒与睡眠场景。睡眠需要启动仪式，就像运动员赛前热身，身体需要明确的信号进入睡眠状态。建议将床仅用于睡眠，避免在床上看书、刷手机或处理工作。当持续20分钟无法入睡时，应离开卧室进行第4级活动，直到困意重新出现。二、调节睡眠驱动力。睡眠压力如同沙漏，白天清醒时间越长，夜间睡眠驱动力越强。但现代人普遍存在睡眠补偿误区，周末熬夜补觉会打乱生物钟，导致周一再次失眠。正确的做法是固定起床时间，即使前晚失眠，也应在设定时间起床，通过光照抑制褪黑素分泌，重新积累睡眠压力。三、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失眠者常伴随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心率变异率监测显示，慢性失眠者的平均心率比正常睡眠者高每分钟15到20次。通过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技巧，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和皮质醇水平，为入眠创造生理条件。还可以运用光疗调节生物钟，睡前3小时避免蓝光照射，如手机、电脑等。认知重构训练，当思维反刍时，在脑海中重复停字，同时将注意力转移到呼吸或身体感觉，打破焦虑循环。睡眠是写在基因里的本能，就像婴儿不需要学习就会入眠。当我们用硬睡的执念对抗失眠时，实际是在否定身体的自然智慧。通过重建床与睡眠的关系，

调节生物钟节律，降低生理唤醒水平。90%慢性失眠者可以在4到6周改善睡眠质量。最好的助眠剂不是药片，而是对生命节律的敬畏与顺应。从今晚开始，停止与睡眠的战争，让身体重新找回失眠的平衡。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再见。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嗯，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去

0: 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肩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线上

0: 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儿。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八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0: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
1: 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嘉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嘉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鹏。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啊，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

0: 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间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儿。我们之间

0: 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八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

0: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1: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0: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1: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酒劲，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德义吃完饭径直去了厂长办公室，进门就对厂长说：我不干了，我回家种地去。石德义从调味品厂辞职回家以后，又提着一只母鸡去了那位本家大叔家里，像上次那样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大叔正蹲在院子里的灶台前啃着煎饼卷大葱，抬脸打量着石德义，片刻叹口气说：哎，德义啊，你到底还是吃了倔脾气的亏啊。石德义揉着鼻子说：哎，改不了。半个月以后，22岁的石德义又做出了一件让全村人都认为傻瓜也不会干的事儿。他去了大叔家里，揉着鼻子对大叔提出，把家里的肥沃农田换成村南山坡上的8亩荒滩地，要把荒滩改造成农田。大叔问他：你放着吃国家粮的工人不干，就是为了回村里改造荒滩，到底图个什么？石德义说：我愿意，我图个心里舒服。父母不同意他这么做，怀孕的妻子绝望地同石德义哭闹。石德义对家人的反对态度不闻不问，像一头倔驴一样，每天扛着铁锹铁锨去改造荒滩。他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把那8亩荒滩改造成农田，硬是在这8亩荒滩栽上了核桃树和石榴树。这3年里，他不知刨坏了多少把铁锹，磨烂了多少把铁锨，只知道他几乎每天都要磨去4钱钢。从那以后，石德义的犟脾气算是在全村出了名，他也得了一个4钱钢的外号。省城报社的记者听说了这件事儿，来村里采访他，把石德义写成了当代愚公。省里的领导看到报道后，来村里考察调研石德义改造的荒滩，临走时对村里人说：你们要坚持干上10年，干到山清水秀，生活富裕呢。那年冬天，石德义被镇政府评为劳动模范。那位当村支书的大叔对石德义说：德义啊，我老了，心气儿不足了，我看好你，你带着咱村的乡亲们啊，朝好处奔吧。村里人也看中了石德义的踏实能干，知道他是真心让村里人过上好日子的人，就联名写信让石德义接任村里的带头人。老书记拿着村民的联名信去了镇里，在全镇开会发言时读了这封200多人写的联名信。镇领导来村里考察石德义的时候，问他以后打算在村里做什么。石德义说：

咱农民的根在土地里，没有土地农民就扎不了根。他指着四河岸边逐年蔓延的沙滩说，河岸上的沙子占着这么多地，太可惜了，我想把多余的沙滩改造成农田。咱老百姓穷怕了，饿怕了，生怕没饭吃，咱只要有了土地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心里才不会发慌。镇领导认同了石德义的想法，说，那你就带着村民们干吧，有什么困难咱们共同克服。1980年春天，29岁的石德义开始带领村民们整治四河岸边的荒滩。5岁的石立华跌跌撞撞地跟在父亲身后，他用兴奋又好奇的眼神目睹了父亲带领村民们整治沙滩的过程。镇政府出资给谢间村购买了一辆拖拉机，用于整改沙滩。那天一大早，石德义去县城农机公司开拖拉机，一直到天黑还没回来。石立华的母亲牵挂丈夫的安全，攥着手电筒去路上营。走到一片路边结冰的水塘时，不慎滑入深水里淹死了。给妻子办完丧事的下午，石德义开着拖拉机去了沙滩，用铁犁翻卷沙土，踩着拖拉机的油门，发疯似的在沙滩上来回转圈。穿着校服的石立华站在沙滩上默不作声，手里攥着一把沙子，沙子从他的手指缝隙里露出来。那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母亲像手里的沙子一样离开了他。村里人已经见识了石德义改造荒山的决心，更了解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犟脾气。石德义说，沙滩改造成农田之后，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分配土地，多劳者多得。乡亲们没有怀疑和抱怨，从很远的地方拉来土覆盖在这片沙滩上，先后用了3年的时间，耗费了全村人的汗水和财力，这片沙滩才改良为可以种植粮食的沙土田。因为这片土地靠着四河，浇灌方便，可谓旱涝保收，在村里人眼里，这片土地就是全村人的刮金板，年年刮，年年有。村民在这片农田里种上了花生，沙土地松软湿润，水分和温度适宜。第一年花生丰收的时候，村民们就知道了这片农田的神奇，收成要比丘陵上的多3倍，而且花生外壳光滑不沾泥，一大把花生秧攥在手里，稍微使劲一抖，沙土便从根茎上簌簌脱落，露出挤成一团的花生。那些长满麻坑的花生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免去了村民们摘除晾晒的劳累。最主要的是，这片土地上的花生仁饱满结实，手指轻掰即开，通红的花生仁挤满内壳，生吃清脆清香，可谓口舌生津。煮熟吃，味道糯甜绵柔，回味悠长，油炸或烘烤又是一番干脆爽香滋味，嘎嘣作响，香气炸裂，直入口腔。因为这种花生面相白净，口感清脆，又是在沙土里生长结果，村民们把这种花生叫做小白沙。小白沙花生含油丰富，比平常的花生出油多，这片沙土地里生产的花生给谢间村带来了赞誉的声音，也让村民们的钱包比往年鼓胀了许多。镇领导把小白沙花生送去省食品研究所检验，发现小白沙花生的油脂不仅耐储存，气味纯正，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对于身体保健有积极作用。省城的记者听说此事，再次来到西间村，把石德义带领村民把沙滩整改成农田种花生的事迹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通讯报道，尤其对小白沙花生的特别之处做了详尽的描述。此后，谢仙村的花生成了远近闻名的抢手货，大家都以吃到小白沙花生为荣。尤其在招待客人的餐桌上，主人端上一盘水煮或油炸花生，都会特意郑重地说一句，这是谢仙村的小白沙。从1980到1990年，石德义用他人生中最好的10年带领村民在四河滩

0: 有不少村民家里的电视机从黑白色换成了彩色，视力滑稽得很清楚。那年冬天，每到傍晚时，各家各户的电视机里都会传出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附近很多村里的媒人乐意来歇间村说媒，每到冬季闲暇空隙，喜庆的唢呐喇叭声就会不间断地回荡在村子里。夕阳像燃烧的火球一样缓缓移动，火球贴在泥山的山顶上，流金一样的色彩镶嵌在泥山周围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彩霞的颜色却变得暗淡了。大片的云层正在悄悄聚拢，不动声色地朝夕阳移动，意图要把夕阳压进山下面。火球释放着全部的能量，血红色的光芒映在山顶，竭尽全力抵抗着云层的压制。这显然是一场大自然的博弈，最终的成败只能由时间来决定。史丽华仰脸盯着泥山的夕阳，片刻从愣怔中缓过神来，转脸对乔红梅说：现在想来，咱爹就是折腾了一辈子的人，一个不能闲下来的人。他穷怕了，做梦都想过上好日子。咱爹在他41岁那年被县里评为劳动模范，他胸前别着大红花回到村里的时候，全村人都在村口迎接。当时我正在镇上的中学里准备参加高考，后来我听村里的人说村民们喊他石劳模的时候，爹笑得嘴巴咧到了耳朵根。那年高考落榜后，我回到家里，爹没有责备我，只说努力学习考试了就很好。爹带着我去了河北的四河岸边一片荒芜的碎石地里，告诉我那就是钟子路背着米袋回家孝敬父母时放下米袋歇脚的地方。为了纪念钟子路的孝心，明朝中期咱们当地的一位县令筹集钱财，在这里树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但石碑在20多年前的一场运动中被人给砸烂了。那座高达2米的石碑沉默地面对着人们狂热的叫嚣声，铁锤和镐头接连砸下去，石碑被不依不饶的人群砸得四分五裂。咱爹不明白啊，好好的人们怎么突然就集体发疯了。16、17岁的他被疯狂的情景吓得是目瞪口呆的。人群散去之后呢，他从石碑这个碎块里捡了一块刻着孝悌字的石碑块，拿回去埋在了家里的街树下。当时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觉得应该把石块藏起来。那砸断石碑的情景此后成了爹挥之不去的噩梦。我问爹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告诉我砸烂石碑的事儿。爹说钟子路是一位值得人尊敬的先人，作为孔夫子门下的唯一的乡下野人，用自己的言行完成了他的信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街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次爹对我说了很多关于钟子路的故事，我明白爹是希望我也能有不服输的意志力，有一根筋干到底的韧劲儿。我也明白了爹的犟脾气是从这块土地上自然生发的。我本来打算再复读一年高三，却没想到那年秋天一条恶龙出现在四合滩，把本来与世无争的四合滩搅了个天翻地覆，改变了歇间村的面貌，也把我来年再去学校复读的计划给破坏了。高中刚毕业那会儿，我与歇间村的村民一起加入了重新整改四合滩的队伍。这场为再次实现梦想的历程长达5年，爹和乡亲们一次又一次跌倒再爬起来，最终爹还是以他的死表明了他不肯低头服输的犟劲儿。乔红梅长叹了一口气，低声问史丽华：

0: 你说的那条恶龙是怎么回事？史丽华叹口气说，
1: 我说的恶龙就是杜晓光，正是他的出现把西间村的四合滩给毁了。
0: 一阵冷风刮过来，史丽华打了个哆嗦，他把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来披在乔红梅身上，看着乔红梅低声说，
1: 哎，这事儿过去多年了，可是我每次想起来的时候，脑子里总会想起那年播放的电视剧《青青河边草》里的主题曲。哎，我一想到这首歌，我觉得我头疼的都要炸裂了。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会想起这首歌呢？史丽华绷着嘴没吱声，片刻后他的嘴唇剧烈地抽搐起来，他的声音听起来压抑憋屈，像是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他哽咽着说，
1: 杜晓光带人去我家打我爹的那天晚上，我和我爹正在家里观看《青青河边草》的第十二集，杜晓光推门进我家屋的时候，嘴里就是哼着这首歌，他实在是太猖狂了，他把我爹打得鼻青脸肿之后又哼唱着这首歌离开了我家。哎，我每次想起这个场景，就像一个个电影画面在我脑子里闪现。哎，这会儿我觉得我的头又疼起来了。
0: 房间里光线昏暗，5万块钱整齐地码在桌子上，灼热刺眼，屋里弥漫着焦糊的气息，让人呼吸急促。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着欢快的歌曲，
2: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啊，风雨吹不倒。
0: 杜晓光咧嘴笑着说，
3: 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声，我喜欢。
0: 石德义起身关掉了电视机，转身坐在椅子上，低声对坐在他对面的杜晓光说，
1: 你收起来，这钱我不能要。
0: 杜晓光低声说，
3: 老实说，咱别跟钱有仇行不？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咱俩三七开，我以后用麻袋装着钱给你。
0: 徐德义绷着脸说，
1: 这事儿没商量。
0: 杜晓光侧目看了看他身后的两个小兄弟，高个的瘦，矮个的胖，他俩站在杜晓光身后，抱胸缩肩，眼珠滴溜乱转，像是趴在荷叶上的青蛙，随时准备弹跳起来。杜晓光转了转脖子，偏头低声说，
3: 老实说，你知道不，对付倔驴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条鞭子。
0: 说着朝背后摆了摆手，那两个小兄弟快步绕过茶几，逼到沙发跟前，对坐在沙发里的石德义挥拳劈掌，噼里啪啦的一阵暴打。石德义抱着头痛叫，
3: 反了你们了，敢来我家揍人。
0: 杜晓光说，
3: 哼，给脸不要脸，就是在你家揍你，使劲揍，看你有什么能耐。
0: 拳脚持续落在石德义身上，石德义窝在沙发里抱头喊叫，鼻孔冒血。杜晓光咧嘴对着他笑，挥手示意停止。他从桌子上摸起一块抹布，伸手擦着糊在石德义嘴巴上的血，笑着问，
3: 老师叔，疼不？
0: 石德义呼哧着喘气，抬手抹了一把血乎乎的鼻子，低头哆嗦着身子不吱声。杜晓光把码在桌上的5万块钱抓起来，挥手扔在石德义怀里，说，
3: 老实说，你拿着这钱去医院养伤吧，不够的话以后我再给你。
0: 石德义拨开散落在怀里的钱，弯腰操起身边的一条板凳，对着杜晓光砸过去。杜晓光趔趄着身子躲开，起身后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上碾灭，挥手带着两个小兄弟迈出屋门，又回身说，
1: 老实说，
3: 你要是敢报警的话，
1: 嘿，我就找你儿子拉呱拉呱。
0: 1992年的初冬，尼山周围落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薄雪。雪花随着寒风飘散，天黑时天气转晴，月光落在院子的雪地上， 好像覆盖了一层油，明晃晃的耀眼。石德义听着院子里的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咯咯吱吱的。接着，咣当一声，院子里的大门关上了。他偏头朝身后的卧室看，石丽华从卧室门板上的玻璃后面迎接了他的眼神儿。石德义怔怔地看着，石丽华挥拳砸得门板咚咚响。这个愤怒的少年目睹了父亲在家里被人殴打的过程，却又被父亲反锁在屋里无能为力。石德义歪斜着身子走过去拧开锁，石丽华就像一头出栏的牛犊冲了出来。石丽华说：“爹，咱不能白挨打，咱要打回去。”石德义努力站直了身子，摇了摇头，眼前有成群的蚊蝇飞舞。石德义说：“儿子，我挨打不丢人。”石德义说着弯下腰，把散落在地上的钱逐一拾起来，码成了一摞，放在桌子上，擦了擦鼻子说：“你明天还要上学呢，早睡吧。”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县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郭林展，我将于6月16日做个整风换风专业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新闻综述》。这次一周新闻综述的主要内容有：我是你的眼，架起亲情连心桥；泗水县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座谈会召开；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举行；全县防汛综合演练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杨柳镇针对农村老人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子女有常年在外地很少回家团聚的现实难题，聚焦老人们的精神慰藉需求，定期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用数字化暖心服务架起亲情连心桥，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在杨柳镇下李庄村，志愿者刘小瑞正在帮助孔繁荣老人与他的子女进行微信视频通话，通过手机，老人与子女开展面对面交流，让他格外高兴。老人孔繁荣：
5: 以前一年见不了儿女几次面，现在有志愿者来开视频，月月都能见上了，儿女们放心，我也放心，这个活动太好了。
4: 志愿者定期上门入户，帮助老人与子女开展视频通话，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实现线上团圆，化解了两地牵挂之苦。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借助数字化手段，老人们可浏览子女朋友圈知晓近况，子女也能实时掌握长辈居家生活情况，实现了老人看得见，子女放心间。

0: 志愿者夏彩虹。
1: 我们给这个活动起了一个名字叫我是你的眼，目的呢就是让咱老人与外地的子女都能通过视频的形式相互了解近况。我们还有时拍一些老人的生活视频和照片发给他的子女，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传递和情感互动，有效缓解双方牵挂和思念。
0: 随着我是你的眼项目的实施，杨柳镇还逐步探索出预约沟通、上门服务、隐私保护、跟踪关爱、日常帮扶五步闭环暖心服务流程。在上门的过程中，志愿者主动与老人们拉家常、问冷暖，了解日常起居、身体状况及实际困难，及时建立需求台账，同步开展照料服务，力所能及帮助老人打扫院落、整理居室等，常态化排查线路、燃气隐患，宣讲居家安全知识，构建起精神慰藉加生活照料加安全保障一体化敬老服务体系。杨柳镇团委书记刘小瑞：
2: 我是你的眼项目落地以来，已为全镇2200名老人提供暖心服务近1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这种以科技加人文加生活的服务新模式，让敬老爱老成为我镇文明新风尚，先后被新华社、农村大众等媒体宣传报道。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案例。
0: 6月10号，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特聘专家、山东玉龙金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汝峰一行来我县调研机械制造产业，并围绕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熔炼固炼进行座谈交流。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座谈会上介绍了泗水县机械产业和泗水经济开发区有关情况，与会双方围绕机械制造产业发展进行交流发言。丁汝峰对我县机械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赏，表示将结合自身产业布局，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更好赋能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各机械制造企业能够从战略高度出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进一步打开发展思路，创新企业管理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产品研发力度，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全面打开未来发展空间。赵鑫在讲话中表示，当前泗水镇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推进传统主导产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离不开头部企业的引领助力和支持帮助，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寻求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携手发展。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现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企业代表参加座谈。
3: 6月11号，泗水县与烟台大学校地企对接交流会在烟台大学举行，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卢国强、县委书记赵鑫出席会议并致辞，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强主持，烟台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党校部长校长杨玉军，县级同志邱文伟、张以斌、布新华、江仲启、张宁参加。卢国强指出，烟台大学与泗水县合作渊源深厚，后续又以结对帮扶为新契机，持续深化全方位校地务实协作。今天的对接交流活动既是双方情谊的延续，更是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学校将全力当好服务员、助推器，充分发挥学科、人才和科研优势，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与泗水县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早结硕果。赵鑫对烟台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泗水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烟台大学学科实力雄厚，科研成果丰硕，泗水县委县政府将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环境，破除发展堵点，全力推动学校科研优势、人才优势与泗水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推动合作项目早落地、早见效，真诚期盼以此次

0: 活动为新起点，双方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携手谱写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会上，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与现机床附件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烟台大学科技处与县科技局共建泗水技术转移中心，同时聘任烟台大学赵向金、武明、杜宪峰、孙树杰四位专家加入泗水县五链融合专家服务团。会后，县科技局、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德瓦斯、同力机械、瑞盛机械等企业负责人围绕人才引育、联合技术攻关等事宜与烟台大学科技处进行了深入对接交流。烟台大学党委、学校巡查办公室、科技处、机电汽车工程学院核装备与核工程学院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县委组织部、县科技局、县人才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县机床附件行业协会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
1: 6月10号，全县防汛综合演练在中策镇黄崖水库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观摩演练活动并讲话，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镇街道镇长办事处主任、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活动。本次演练设置了堤防滑坡抢护、管涌抢护、坝体漫溢防护、水上救生、人员转移安置等5个科目。整场演练紧贴汛情实际，场景设置逼真，流程衔接顺畅，处置动作规范，充分展示了防汛应急队伍敢打硬仗、敢打大仗的良好状态，达到了以演促汛、以练备战、查漏补缺、提升能力的预期效果，为有效应对今年可能出现的复杂汛情积累了宝贵经验。张瑞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全县安全平稳度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从严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工作要求，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成灾之前，要突出抓好河湖库坝安全运行、城市排水除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农业农村防汛等重点领域和非煤矿山、工贸、住建、交运、文旅、教育、民政、医疗等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切实筑牢安全堤坝，提升整体防汛水平。张瑞强调，要全面提升应急能力，以本次演练为契机，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应急体系，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防汛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宣传引导，牢牢掌握防灾救灾主动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严肃工作纪律，凝聚齐抓共管、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坚决筑牢安全平稳度汛防线，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宁、社会稳定。以上就是这次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1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
2: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鹏，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 七。

0: 111。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松软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3: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 国防教育工。

0: 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夏天来了，又到了吃西瓜的时候，是转基因水果的文章。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说一说是转基因水果的文章。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说一说。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觉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的作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说，

0: 相比老品种，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所以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网络上传言说，甜度高的西瓜都是用针头向西瓜注射了溶液，但其实西瓜就算是注水，果肉都会很快地腐烂掉，更别说注射溶液了，所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于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不会危害健康。西瓜只要是及时冷藏保鲜，切之前洗干净瓜皮和刀具就好，其他的不用过多担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挑选西瓜呢？一定要记住这三点：一听、二看、三摸。听就是根据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听起来就像在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声音会更加沉闷，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高，声音更加清脆。看就是要选择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较短，藤蔓弯曲表示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则可能未成熟。另外，成熟的西瓜瓜脐和瓜蒂周围都是微微凹陷的。最后，我们可以用摸一摸感受西瓜的触感，成熟的西瓜表皮绒毛会脱落，果皮更加圆润光滑，如果果皮柔软坍塌，表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如何科学食用和存放西瓜呢？下面这些事需要注意：一、西瓜好吃，勿贪多。西瓜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多吃，食用时需要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可以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二、特殊人群要注意，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如果本身肠道比较弱，吃太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三、破损变质不易食，西瓜切开前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霉菌斑、腐烂等，不要食用。即使切掉腐烂部分，其他部分果肉也可能会受到污染。四、合理存放保安全，切开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后如果一次性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冷藏保存，冷藏时间最好不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前，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后发生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西瓜存放时间过长导致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

0: 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4: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树的人，有人心树不太理想，也有心树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

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术的人，有人心术不太理想，也有心术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嗯，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嗯，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嗯，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嗯，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2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2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

0: 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肩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得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0: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1: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 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

0: 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啊，那八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嗯，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

0: 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大，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家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家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曾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不太多的方式早在我心里成了词，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字一句不闪躲，你说的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

0: 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石德义吃完饭径直去了厂长办公室，进门就对厂长说：我不干了，我回家种地去。石德义从调味品厂辞职回家以后，又提着一只母鸡去了那位本家大叔家里，像上次那样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大叔正蹲在院子里的灶台前啃着煎饼卷大葱，抬脸打量着石德义片刻，叹口气说：哎，德义啊，你到底还是吃了倔脾气的亏啊。石德义揉着鼻子说：哎，改不了。半个月以后，22岁的石德义又做出了一件让全村人都认为傻瓜也不会干的事儿。他去了大叔家里，揉着鼻子对大叔提出把家里的肥沃农田换成村南山坡上的8亩荒滩地，要把荒滩改造成农田。大叔问他：你放着吃国家粮的工人不干，就是为了回村里改造荒滩，到底图个什么？石德义说：我愿意，我图个心里舒服。父母不同意他这么做，怀孕的妻子绝望地同石德义哭闹。石德义对家人的反对态度不闻不问，像一头倔驴一样，每天扛着铁锹铁锨去改造荒滩。他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把那8亩荒滩改造成农田，硬是在这8亩荒滩栽上了核桃树和石榴树。这3年里，他不知刨坏了多少把铁锹，磨烂了多少把铁锨，只知道他几乎每天都要磨去4钱钢。从那以后，石德义的犟脾气算是在全村出了名，他也得了一个4钱钢的外号。省城报社的记者听说了这件事儿，来村里采访他，把石德义写成了当代愚公。省里的领导看到报道后，来村里考察调研石德义改造的荒滩，临走时对村里人说：你们要坚持干上10年，干到山清水秀，生活富裕呢。那年冬天，石德义被镇政府评为劳动模范。那位当村支书的大叔对石德义说：德义啊，我老了，心气儿不足了，我看好你，你带着咱村的乡亲们啊，朝好处奔吧。村里人也看中了石德义的踏实能干，知道他是真心让村里人过上好日子的人，就联名写信让石德义接任村里的带头人。老书记拿着村民的联名信去了镇里，在全镇开会发言时读了这封200多人写的联名信。镇领导来村里考察石德义的时候，问他以后打算在村里做什么。石德义说：咱农民的根在土地里，没有土地农民就扎不了根。他指着四河岸边逐年蔓延的沙滩说：河岸上的沙子占着这么多地，太可惜了，我想把多余的沙滩改造成农田。咱老百姓穷怕了，饿怕了，生怕没饭吃，咱只要有了土地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心里才不会发慌。镇领导认同了石德义的想法，说：那你就带着村民们干吧，有什么困难咱们共同克服。1980年春天，29岁的石德义开始带领村民们整治四河岸边的荒滩。5岁的石丽华跌跌撞撞地跟在父亲身后，他用兴奋又好奇的眼神目睹了父亲带领村民们整治沙滩的过程。镇政府出资给谢间村购买了一辆拖拉机，用于整改沙滩。那天一大早，石德义去县城农机公司开拖拉机，一直到天黑还没回来。石丽华的母亲牵挂丈夫的安全，攥着手电筒去路上营。走到一片路边结冰的水塘时，不慎滑入深水里淹死了。给妻子办完丧事的下午，石德义开着拖拉机去了沙滩，用铁犁翻卷沙土。

踩着拖拉机的油门，发疯似的在沙滩上来回转圈。穿着校服的石里华站在沙滩上默不作声，手里攥着一把沙子，沙子从他的手指缝隙里露出来。那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母亲像手里的沙子一样离开了他。村里人已经见识了石德义改造荒山的决心，更了解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犟脾气。石德义说，沙滩改造成农田之后，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分配土地，多劳者多得。乡亲们没有怀疑和抱怨，从很远的地方拉来土覆盖在这片沙滩上，先后用了3年的时间，耗费了全村人的汗水和财力，这片沙滩才改良为可以种植粮食的沙土田。因为这片土地靠着四河，浇灌方便，可谓旱涝保收。在村里人眼里，这片土地就是全村人的刮金板，年年刮，年年有。村民在这片农田里种上了花生，沙土地松软湿润，水分和温度适宜。第一年花生丰收的时候，村民们就知道了这片农田的神奇，收成要比丘陵上的多3倍，而且花生外壳光滑不沾泥，一大把花生秧攥在手里，稍微使劲一抖，沙土便从根茎上簌簌脱落，露出挤成一团的花生。那些长满麻坑的花生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免去了村民们摘除晾晒的劳累。最主要的是，这片土地上的花生仁饱满结实，手指轻掰即开，通红的花生仁挤满内壳，生吃清脆清香，可谓口舌生津。煮熟吃，味道糯甜绵柔，回味悠长，油炸或烘烤又是一番干脆爽香滋味，嘎嘣作响，香气炸裂，直入口腔。因为这种花生面向白净，口感清脆，又是在沙土里生长结果，村民们把这种花生叫做小白沙。小白沙花生含油丰富，比平常的花生出油多，这片沙土地里生产的花生给西间村带来了赞誉的声音，也让村民们的钱包比往年鼓胀了许多。镇领导把小白沙花生送去省食品研究所检验，发现小白沙花生的油脂不仅耐储存，气味纯正，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对于身体保健有积极作用。省城的记者听说此事，再次来到西间村，把石德义带领村民把沙滩整改成农田种花生的事迹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通讯报道，尤其对小白沙花生的特别之处做了详尽的描述。此后，西间村的花生成了远近闻名的抢手货，大家都以吃到小白沙花生为荣。尤其在招待客人的餐桌上，主人端上一盘水煮或油炸花生，都会特意郑重地说一句，这是歇间村的小白沙。从1980到1990年，石德义用他人生中最好的10年，带领村民在四河滩上整改土地和播种小白沙花生。小白沙花生理所当然地成了歇间村的特产，也成了歇间村的代名词。人们开玩笑说，歇间村的人没有一个脸上长麻子的。在石立华整个少年时代的记忆里，歇间村和小白沙共生共存。他一度认为父亲对小白沙花生的钟爱超过了对他的感情。村里人因为小白沙花生开始过上了好日子，石立华家也和大多数村民一样，骑上了马驹一样的摩托车，住进了明亮宽敞的大房子。有不少村民家里的电视机从黑白色换成了彩色。石立华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每到傍晚时，各家各户的电视机里都会传出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附近很多村里的媒人乐意来歇间村说媒，每到冬季闲暇空隙，喜庆的唢呐喇叭声就会不间断地回荡在村子里。夕阳像燃烧的火球一样缓缓移动，火球贴在泥山的山顶上，流金一样的色彩镶嵌在泥山周围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彩霞的颜色却变得暗淡了。大片的云层正在悄悄聚拢，
不动声色地朝夕阳。

0: 移动，意图要把夕阳压进山下面。火球释放着全部的能量，血红色的光芒映在山顶，竭尽全力抵抗着云层的压制。这显然是一场大自然的博弈，最终的成败只能由时间来决定。史丽华仰脸盯着泥山的夕阳，片刻从愣怔中缓过神来，转脸对乔红梅说：现在想来，咱爹就是折腾了一辈子的人，一个不能闲下来的人。他穷怕了，做梦都想过上好日子。咱爹在他41岁那年被县里评为劳动模范，他胸前别着大红花回到村里的时候，全村人都在村口迎接。当时我正在镇上的中学里准备参加高考，后来我听村里的人说村民们喊他石劳模的时候，爹笑得嘴巴咧到了耳朵根。那年高考落榜后，我回到家里，爹没有责备我，只说努力学习考试了就很好。爹带着我去了河北的四河岸边一片荒芜的碎石地里，告诉我那就是钟子路背着米袋回家孝敬父母时放下米袋歇脚的地方。为了纪念钟子路的孝心，明朝中期咱们当地的一位县令筹集钱财，在这里树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但石碑在20多年前的一场运动中被人给砸烂了。那座高达2米的石碑沉默地面对着人们狂热的叫嚣声，铁锤和镐头接连砸下去，石碑被不依不饶的人群砸得四分五裂。咱爹不明白啊，好好的人们怎么突然就集体发疯了。16、17岁的他被疯狂的情景吓得是目瞪口呆的。人群散去之后呢，他从石碑这个碎块里捡了一块刻着孝悌字的石碑块，拿回去埋在了家里的街树下。当时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觉得应该把石块藏起来。那砸断石碑的情景此后成了爹挥之不去的噩梦。我问爹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告诉我砸烂石碑的事儿。爹说钟子路是一位值得人尊敬的先人，作为孔夫子门下的唯一的乡下野人，用自己的言行完成了他的信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街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河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次爹对我说了很多关于钟子路的故事，我明白爹是希望我也能有不服输的意志力，有一根筋干到底的韧劲儿。我也明白了爹的犟脾气是从这块土地上自然生发的。我本来打算再复读一年高三，却没想到那年秋天一条恶龙出现在四合滩，把本来与世无争的四合滩搅了个天翻地覆，改变了谢间村的面貌，也把我来年再去学校复读的计划给破坏了。高中刚毕业那会儿，我与谢间村的村民一起加入了重新整改四合滩的队伍，这场为再次实现梦想的历程长达5年，爹和乡亲们一次又一次跌倒再爬起来，最终爹还是以他的死表明了他不肯低头服输的犟劲儿。乔红梅长叹了一口气，低声问史丽华：哎，你说的那条恶龙是怎么回事儿？史丽华叹口气说：我说的恶龙就是杜晓光，正是他的出现把谢间村的四合滩给毁了。一阵冷风刮过来，史丽华打了个哆嗦，他把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来披在乔红梅身上，看着乔红梅低声说：哎，这事儿过去多年了，可是我每次想起来的时候，脑子里总会想起那年播放的电视剧《青青河边草》里的主题曲。哎，我一想到这首歌，我觉得我头疼的都要炸裂了。乔红梅问：为什么会想起这首歌呢？史丽华绷着嘴没吱声。

0: 片刻后，他的嘴唇剧烈地抽搐起来，他的声音听起来压抑憋屈，像是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他哽咽着说：杜小光带人去我家打我爹的那天晚上，我和我爹正在家里观看《青青河边草》的第12集。杜小光推门进我家屋的时候，嘴里就是哼着这首歌，他实在是太猖狂了。他把我爹打得鼻青脸肿之后，又哼唱着这首歌离开了我家。哎，我每次想起这个场景，就像一个个电影画面在我脑子里闪现。哎，这会儿我觉得我的头又疼起来了。
1: 房间里光线昏暗，50000块钱整齐地码在桌子上，灼热刺眼，屋里弥漫着焦糊的气息，让人呼吸急促。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着欢快的歌曲：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啊，风雨吹不倒。杜小光咧嘴笑着说：
2: 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声，我喜欢。
1: 石德义起身关掉了电视机，转身坐在椅子上，低声对坐在他对面的杜小光说：
3: 你收起来，这钱我不能要。
1: 杜小光低声说：
2: 老实说，咱别跟钱有仇行不？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咱俩37开，我以后用麻袋装着钱给你。
1: 徐德义绷着脸说：
3: 这事儿没商量。
1: 杜小光侧目看了看他身后的两个小兄弟，高个的瘦，矮个的胖，他俩站在杜小光身后，抱胸缩肩，眼珠滴溜乱转，像是趴在荷叶上的青蛙，随时准备弹跳起来。杜小光转了转脖子，偏头低声说：
2: 老实说，你知道不，对付倔驴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条鞭子。
1: 说着朝背后摆了摆手，那两个小兄弟快步绕过茶几，逼到沙发跟前，对坐在沙发里的石德义挥拳劈掌，噼里啪啦的一阵暴打。石德义抱着头痛叫：
2: 反了你们了，敢来我家揍人。
1: 杜小光说：
2: 哼，给脸不要脸，就是在你家揍你，使劲揍，看你有什么能耐。
1: 拳脚持续落在石德义身上，石德义窝在沙发里抱头喊叫，鼻孔冒血。杜小光咧嘴对着他笑，挥手示意停止。他从桌子上摸起一块抹布，伸手擦着糊在石德义嘴巴上的血，笑着问：
2: 老师叔，疼不？
1: 石德义呼哧着喘气，抬手抹了一把血乎乎的鼻子，低头哆嗦着身子不吱声。杜小光把码在桌上的50000块钱抓起来，挥手扔在石德义怀里，说：
2: 老师叔，你拿着这钱去医院养伤吧，不够的话，以后我再给你。
1: 石德义拨开散落在怀里的钱，弯腰操起身边的一条板凳，对着杜小光砸过去。杜小光趔趄着身子躲开，起身后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上碾灭，挥手带着两个小兄弟迈出屋门，又回身说：
2: 老实说，你要是敢报警的话，嘿，我就找你儿子拉呱拉呱。
1: 1992年的初冬，尼山周围落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薄雪，雪花随着寒风飘散，天黑时天气转晴，月光落在院子的雪地上，好像覆盖了一层油，明晃晃的耀眼。石德义听着院子里的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咯咯吱吱的，接着咣当一声，院子里的大门关上了。他偏头朝身后的卧室看，石丽华从卧室门板上的玻璃后面迎接了他的眼神儿。石德义怔怔地看着，石丽华挥拳砸得门板咚咚响。这个愤怒的少年目睹了父亲在家里被人殴打的过程，却又被父亲反锁在屋里无能为力。石德义歪斜着身子走过去拧开锁，石丽华就像一头出栏的牛犊冲了出来。石丽华说：
2: 爹，咱不能

0: 挨打，咋要打回去？
1: 石德义努力站直了身子，摇了摇头，眼前有成群的蚊蝇飞舞。石德义说：
2: 儿子，我挨打不丢人。
1: 石德义说着弯下腰，把散落在地上的钱逐一拾起来，码成了一摞放在桌子上，擦了擦鼻子说：
2: 你明天还要上学呢，早睡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5: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6: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5: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7: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8: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9: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5: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0: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5: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0: 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

0: 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

0: 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甘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7: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6: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 年均增速 6.81%。 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啊，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

0: 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地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

0: 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1: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3: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4: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3: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5: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3: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6: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

0: 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0: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4: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5: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4: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6: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 我

0: 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3: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4: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7: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 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

0: 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1: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2: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我是西安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管理长，我将于6月16日做个整风换风专业节目，就我县城乡环卫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温情护银发，平安伴晚年；我县开展2026年水域应急抢险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我县开展文化旅游、商务领域安全明白人专题培训；全域铺开农村交通安全防护网，打通乡村出行安全堵点；泥山脚下入选“十四五”时期山东生态文学优秀作品推荐书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强化老年群体交通安全意识，传承尊老敬老传统美德，近日县老龄事业服务中心组织全乡义工助老团队开展银发平安行交通安全宣传暨敬老便民服务活动。活动中，县老龄事业服务中心、公安、医疗等多部门联动服务，将安全宣讲、文艺汇演、暖心陪伴、义诊义检、便民关怀等惠民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针对老年人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公安交管民警、老龄中心工作人员及全乡义工志愿者开展接地气、

0: 俗易懂的交通安全宣讲，引导老年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提升自我防护能力。活动中，民警为到场老年代步车辆张贴反光安全标识，县老龄中心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免费发放高亮反光马甲，为社区助老志愿者配发安全头盔，切实筑牢老年群体出行安全防线。泗水县老龄事业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孔凡强：
1: 泗水县老龄中心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深入更多乡镇村居，焦聚老年群体出行安全痛点难点，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让交通安全意识融入日常，根植民心，为建设平安泗水、文明泗水牢筑坚实根基。
0: 社区居民李玉花：
2: 通过学习看节目，哎呀，大家很有体会，这个知道出门注意安全，不要闯红灯，要戴好头盔，头盔能保命。
0: 活动期间，县老年大学的师生带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歌舞、经典演唱、小品、情景表演等内容丰富多彩，参演人员精神饱满，倾情演绎，精彩的节目赢得现场老人阵阵掌声。温情敬老服务同步开展，在便民服务区域，全乡义工及社区志愿者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有序开展包水饺、集体过生日暖心活动。新鲜出锅的水饺被逐一端送到老人手中，让大家品尝到暖心家常味道。本次活动还精准对接老年需求，开设义诊、义检、儒学课堂等便民专区，医护人员免费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一对一提供调理方案与就医指导，引导老年人树立科学健康的养老理念。全乡义工爱心理发师耐心倾听老人需求，细致修剪发型，让老人们焕然一新，舒心满意。此次银发平安行活动满足了老年人安全、健康、精神生活多元需求，服务务实贴心，贴近民心。下一步，泗水县老龄事业服务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敬老助老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全力守护老年人平安健康、幸福祥和的晚年生活。本台消息，为切实提升汛期水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我县在泗水滨公园盛鼎广场组织开展2026年度水域应急抢险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庆国做动员讲话，全县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共计14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分为示范培训、实战演练两个阶段，先期开展专项示范培训，演示救灾帐篷搭建全流程及冲锋舟驾驶、水上救援等实操教学，全体参训人员穿戴救生衣实战参训，夯实基层救援技能基础。培训结束后，实战拉动演练正式举行，演练紧扣实战需求，依次开展无人机侦察、水上机器人救援、活饵救援、潜水营救、心肺复苏、积水强排等多个实战科目，同步展示各类应急救援装备。郭庆国指出，当前受极端天气影响，雨带北移，我县已进入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预案打磨得更扎实一些。郭庆国强调，全体参演人员要严守规程，精诚协作，在实战中检查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各单位要边练边悟，查缺补漏，真正做到让预案在实战中迭代，让能力在磨砺中提升。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压实商务文旅行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夯实行业安全管理基础，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管理人员风险辨识、隐患整治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县总工会联合县安委会办公室、县商务局、县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开展商务文旅领域安全明白人专题教育培训。

0: 辖区内商超卖场、餐饮酒店、旅游景区、文娱经营场所等商贸文旅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仅扣商务与文旅行业人员密集、业态多元、风险点集中的安全生产特点，聚焦消防隐患排查、用电用气规范管理、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人流客流管控、应急疏散处置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授课。授课专家结合省内外典型事故案例，深入剖析商贸文旅行业日常经营中易发多发安全隐患及管理薄弱环节，细致讲解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日常安全管控要点、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及标准化操作要求，现场解答企业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培训重点明确安全明白人岗位职责，相关法律法规细化企业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操作层安全生产责任清单。理论培训中穿插灭火器和消防栓使用、防毒面具佩戴、心肺复苏等实践技能操作，督促各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此次培训精准补齐商务文旅行业安全管理短板，进一步强化了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和安全红线意识，有效提升了行业安全明白人履职能力，切实让安全理念扎根管理层，落实在一线岗位。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压降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近日圣水峪镇充分发挥交通劝导岗职能作用，在辖区重点路口、主次干道开展道路交通专项劝导工作，全力筑牢农村交通安全防护网。劝导人员坚守交通关键路口，紧盯群众出行高峰时段，重点排查整治各类交通不文明违法行为，针对摩托车、电动车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农用车辆违规载人、车辆逆行、不靠右通行、占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工作人员采取教育为主、劝导纠正为辅的方式，现场拦下违规通行人员，耐心指出违法风险，讲解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行人、驾驶人普及交通出行常识，通俗易懂讲解违规行驶、未佩戴头盔引发事故的危害性，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自觉遵守通行规则，做到安全文明出行。此次劝导有效规范了路口通行秩序，提升了群众交通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圣水峪镇将持续强化交通劝导岗值守力度，常态化开展路面巡查劝导，加大交通安全宣传覆盖面，严查各类农村交通违法行为，不断优化道路通行环境，守护群众出行平安。本台消息，近日由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省文明办、青岛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在青岛成功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14/5时期山东生态文学优秀作品推荐书目，以我县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为写作背景的长篇小说《泥山脚下》入选。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9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建设银行行长裴大腾，我将于6月18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建设银行业务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4: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3: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4: 真爱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2: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3: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0: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0: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实

0: 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暖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你会背了吗？
9: 会啊，我背给你听，妈妈。
8: 好啊，你背吧。
9: 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嗯，背得不错。那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吗？
9: 我想这首诗应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爱惜粮食，珍惜粮食，节约粮食。我说的对吗，妈妈？
8: 嗯，非常好，说的不错。那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要牢记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以后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能剩饭剩菜了呢？
9: 嗯，我记住了。
8: 粒粒虽小君莫扔，光盘节约留美名。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10: 看见老弱帮一帮，
11: 看见红灯停一停，
12: 看见垃圾捡起来。
10: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13: 你文明，
14: 我文明，
10: 家乡才会
7: 更文明。
15: 你参与，
16: 我参与，
10: 城市才会
7: 更。

谁，我和你安。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

0: 先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1: 啊，你就是小易啊？
2: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1: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2: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1: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2: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1: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2: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1: 那么快？
2: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1: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2: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2: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1: 他也重男轻女？
2: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1: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2: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1: 啊？
2: 他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1: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2: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

0: 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2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4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嗯，我就叫她小丁吧。
1: 嗯，
0: 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2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2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2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2年。这2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

0: 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嘛。
1: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0: 怎么理解不了？
1: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0: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1: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0: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

0: 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嗯，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0: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
1: 山间

气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会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一首彝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作品《大山》。此次的改编版本将原曲的基础上面加入了彝族民间的小调元素，讲述了女性挣脱地域与精神束缚的故事。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嘉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嘉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一首来自张宇的心树，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要说在你的身边可能有不同心树的人，有人心树不太理想，也有心树特别理想的人，但是请相信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有原因。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你宽容，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接受，然后学会在这些心术当中慢慢成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怎么接受爱不回来，到最后还是要自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野全新专辑中的《徒有爱》。王赫野这次新专辑大部分都是情歌，也许王赫野要把情歌刻入自己的 DNA 里吧，把爱的遗憾、眷恋、洒脱都唱得丝丝入扣。从月暗面到徒有爱，每首歌曲都藏着不同时期的爱情碎片，用歌声带给我们去观察爱情的百态，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0: 原来有些话注定只能给时间来听。说给回不去的从前，来自王鹤野的《徒有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含韵演唱的《一纸行书》。思念是藏在岁月里的诗，也是流淌在音符里的歌。张含韵用清润嗓音将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二胡与古筝的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快来一同感受这首歌当中的国风浪漫吧。山间的薄雾，旧时的石板，远中回响，这些意象的声音像被吹皱的信，句句带着回忆。
1: 山间

戏腔清亮，流行曲中带着古风的清新，来自张含韵《一纸行书》。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房东的猫》的张三的歌，或许当时我们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再去唱这首歌才更有感触，现在能做的就来得及去做，现在能说的就尽量去把握。他们的声线如此的搭，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温柔，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旅行，歌声中带我穿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最安心的地方。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女孩们，不管走到哪里，无论什么年纪，都永远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来自吉克隽逸的《大山》。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慧琳为纪念出道30周年推出的单曲《鸣谢你而不想说后悔》，这是一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音乐情书，延续了她2002年经典作品《最爱演唱会》的情感脉络。陈慧琳提到，新生代音乐人林嘉谦加入是一次跨越世纪的合作。这首歌的歌曲由林嘉谦作词，将两代人的音乐记忆串联在一起。歌曲采用了轻柔式的唱腔，编曲融入了弦乐与电子元素，歌词皮囊中凋谢，灵魂不凋谢，成为对歌迷最长久的告白。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
1: 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呢。
0: 啊？
1: 我都一直收藏着呢，你听。
2: 小姨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0: 啊，你就是小易啊？
1: 对啊， 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
1: 啊，
0: 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 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她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十三四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两周年的日子，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0: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0: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因为我先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哎，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0: 为什么呀？
1: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 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0: 还是会和他吵？
1: 嗯，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0: 这个病是？
1: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0: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1: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啊，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0: 你这种状态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1: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0: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0: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0: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1: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

0: 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1: 啊，
0: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1: 嗯，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0: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1: 太好了，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0: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1: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哎，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它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

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

0: 建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

0: 集群城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

0: 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

0: 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3: 167中心麦998。
4: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5: 把这个做个一级，
3: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4: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5: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4: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5: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4: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5: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4: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5: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6: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

0: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我是彭博。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林武会见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外宾代表。
7: 省部领导会见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嘉宾代表，周乃祥出席。
6: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文明乡风看山东，今天播出。临沂红色文化聚人气，片区联动促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会见了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外宾代表。在会见土耳其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及多党议员考察团时，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与土耳其地方间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在港口物流、农业食品、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今年是中土两国建交55周年。我们愿在两国元首共同指引下，携手加强地方交往，深化经贸合作，做大做强直达海运、中欧陆海快线等业务，扩大农产品、优质工业品等贸易规模，深化文旅合作，增进民心相通，为双方合作注入新动力。在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特别代表托罗巴耶夫·巴基特会见时，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地方间友好交往日益密切，经贸、文旅、科教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

0: 手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密切往来，不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深化高端装备、矿产开发、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外宾表示，很高兴到访山东并出席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双方贸易往来、双边投资、产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参讲。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会见了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林武、侯启军分别介绍了山东省中国石化集团发展情况，围绕重大项目建设、石化产业布局优化和提质升级、新能源新材料发展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进一步密切双方良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齐鲁石化、鲁油鲁炼等项目建设，加快胜利油田转型发展，切实保障能源安全，不断提升石化产业质量效益，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和国家部委领导在青岛会见了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嘉宾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周乃祥说，山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实施“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为我们与各方加强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深耕山东，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山东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帮助广大企业在鲁实现更好发展。七位嘉宾代表做了发言，表示将用好峰会机遇，深化务实交流，推动取得更多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温暖、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可东参加会见。
1: 山东台消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平行活动昨天在青岛举行，省领导出席相关活动。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人工智能加行动国际合作论坛和低空经济国际合作交流对接会昨天在青岛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并致辞。他指出，期待广大企业家与山东一道，共同开辟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一起书写新质生产力的时代答卷。山东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与大家携手并肩、齐心协力，共同推动低空经济振翅高飞、翱翔蓝天。全球南方经贸合作发展对话会暨潍坊与跨国公司经贸合作对接会昨天在青岛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军济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愿与全球南方国家及跨国公司携手同行，在产业协作、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更高水平的互利合作，欢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朋友和跨国公司来山东投资兴业，共谋发展，共创未来。昨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未来产业对接交流会和智领新未来绘就新图景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对话会在青岛举行，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示，期待跨国公司不断深化与山东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未来产业技术在山东推广转化，更多未来产业项目在山东落地实施。山东将加力推进智慧农业技术创新和先行先试，全方位提升智慧农业应用水平。
0: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昨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近日 首日活动，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需求点，组织多场论坛和对接会，为跨国公司搭建政策对话、产业对接、项目合作的交流平台，共享机遇，共创未来。请听报道。
2: 围绕一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合作要怎么展开呢？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拆解成政府和企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这三个维度来回答。所以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济南市政府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汽车产业营业收入规模已经超1700亿元，告诉企业们这是一片怎样值得投资的沃土。同样呢，还有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司向大家介绍自己可以提

0: 些生产性的服务。当然了，还有知名的跨国公司向大家介绍自己最新的投资项目和前沿的技术，可以说是话题高度集中，信息相对专业，以及供需实现了精准的对接。
1: 今年由奔驰和吉利两大车企联合运营的 Smart 电车项目落户济南，四月份刚刚面向全球首发的新车型精灵二号，未来也将全部在济南生产。现场 Smart 品牌负责人这样定义合作关系： Smart 品牌全球首席执行官佟湘北：
2: 企业和地方的双向奔赴，就是说我们这个品牌借助济南的成熟的供应链以及当地的优良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政策呢，帮助这个品牌成功的在中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站住脚，而这个品牌在全球的成功也能够帮助济南市提升它的供应链在全球的这样一个知名度和强势的一个地位。
1: 城市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峰会则变身项目的新产业链资源链接场。现场的交流环节，汽车知识产权保护、 AI 加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商分别推介了创新案例和技术亮点。浪潮集团副总裁、浪潮云州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
3: 人工智能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在整个人工智能里面呢，其实我们的整个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的水平，它会以什么呢？以大模型、高质量数据集、算力的基础设施融合在场景里面，会发生这种工业智能体的这种化学反应。
1: 美国安万驰公司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乌塔施奈德：
4: 这场论坛内容十分精彩，一小时内我听到了关于汽车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领域的前沿探讨，信息量很大，我看到了很多能在山东展开合作的商机，这很有意义。
1: 本届峰会还将活动清单与山东招商图谱深度耦合。在人工智能加论坛现场，山东本土企业汉新科技就与苏州盛浩锦投资企业再签新约，携手推动无人驾驶商用车业务发展。汉新科技董事长刘文义：
5: 我们将整合汉新在车路协同、 L4 级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及投资方的产业资本运营资源，聚焦在园区和厂区的无人驾驶物料转运、无人驾驶环境清扫等场景，把产品铺到市场里去，加速无人驾驶商业化落地。
1: 汉新科技是北交所开市、全国首批、山东省首家上市企业，目前已成长为山东 AI 赛道上的标杆企业，而它的成长离不开烟台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的精准布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信科技局局长赵玲：
6: 在算力保障上已实现3000P 的优质算力供给，近期可扩容至万 P。 在场景开放上，首批拿出了价值5.5亿元的532个应用场景，我们的目标是对标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全场景的开放合作枢纽。
1: 改革创新、开放合作，本届峰会还将首次举办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首次设立国别企业日。自2019年创办至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朋友圈越扩越大。初步统计，前六届峰会累计签约重点投资项目632个，总投资达757.3亿美元，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开放的山东必将与全球企业携手同行，共同奔赴新未来。
7: 山东各地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8: 在威海，山东泰立信医疗聚焦体外诊断领域，深耕核心技术攻坚，在血小板检测、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两大核心赛道实现技术赶超，多项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凭借自研核心优势抢占高端市场，收获优质口碑，实现企业高质量领跑发展。公司总经理谢凡：
9: 最高端的一款应该一个小时大概能做到180个测试，相当于一分钟就3个了。原来手动做的话，估计你做一个得5-6分钟嘛，精密度大概是在20%。我们现在基本上仪器的话是在5%。
8: 作为我国首家入局商业航天热控领域的民营企业， 德州微寒科技每年将营收的 15% 投入研发，组建了以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为核心的研发队伍，加速科研成果落地。目前企业已构建起系统级、组件级、单板级结构热控系统与产品研制全链条能力。公司生产部部长张龙：
10: 黄色的是多层格组件，别看它不起眼，但是它是卫星的超级羽绒服，它能够在卫星太空环境下正负240度的情况下工作，然后用来保证卫星核心组件的正常运行。
8: 不仅是新兴产业，德州五城以技术革新专项行动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腾龙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多台机械臂精准协同作业，各类自动化生产设备高效联动，产线智能化升级让企业质效双升。公司生产经理王红发：
11: 我们企业引进11台机械臂，2组自动化模块单元，通过智能设备串联整合全部生产工序，实现了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常态化作业。升级后的智能产线产品成品良品率达到了99.5%，真正达成了机器换人、体脂减负、降本增效的改造目标。
8: 在淄博祥龙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第二代煤矿用履带式抗道巡检救援机器人，融合了高效行走驱动、空间感知定位、危险气体嗅探等技术，可替代人工作业，减少人员伤亡，提升救援效率。依托技术创新优势，这款机器人已成为企业新的增长点。公司研发部副总经理贾明利：
12: 这款机器呢，主要是应用于煤矿井下煤仓的一个清理功能，上面会加载咱那个消防水炮，以后呢也可以拓展到咱这个消防领域，啊，针对咱这个石油化工消防人员无法进去的这种场景进行一个消防灭火。据第一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来看，整个机器人对我们公司的产值能增加个10%左右。
13: 春争日，夏争时，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我省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干群联动，农机齐动，技术主动，高效推进抢收抢种，全力稳住夏粮丰收基本盘。山东台综合报道。
14: 眼下，在聊城各类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当地坚持收种并举、管护同步，将夏收、夏种、夏管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组建11个督导组和4个三夏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一线，开展分类指导，切实解决农户生产难题，保障秋粮播种质量，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阳谷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永亮：
15: 紧扣稳面积提单产这个主线，抓好粮食生产，大力推进大豆玉米的带状复合种植，聚焦玉米单产提升行动，推广粮种科学田管等配套技术，深挖增产的潜力。
14: 日照德州五城冬小麦收割渐入尾声，夏玉米播种全面展开，当地紧抓农时窗口期，大力推广搭载北斗导航、气息精波等技术的智能农机，实现玉米播种智能化、高效化、标准化，有效提升播种质量，节约种植成本，为秋粮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山东种业集团莒县有限公司项目运营部主管郭桂华：
16: 将夏季玉米种植与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深度融合，重点做好科学整地与设备铺设，选用耐密高产品种，精准水肥管理，强化田间配套措施，四方面的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安全，筑牢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双基础。
14: 滨州彰化威海荣城聚焦当前农户刚需，深耕惠农服务，通过足额农资储备、高效专线配送、精准便民举措，全方位打通农业生产保障链条，有效解决夏收夏种期间农资采购远、备货慢、运输难等难题，为小麦颗粒归仓、夏玉米适时播种提供坚实物资支撑。彰化供销社农资公司经理周少清：
17: 我们提前研判周边村镇种植规模、作物品类，早早对接上游生产厂家，提前锁价、锁货源。目前库存累计储备复合肥、苗素两类主力农资2000余吨，大批量用肥优先装车、优先送达。
18: 权威发布。
7: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情况。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18: 山东省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由省药监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科技厅、省医保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依据实施方案，山东搭建全省统一的春雨行动项目申报系统，建立动

0: 塔更新的临床创新成果项目资源库，常态化征集医疗机构、科研院校的医疗器械创新创意和在研项目。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涛：
1: 目前已促成五家重点医疗机构与优质医疗器械企业签约合作，一批创新产品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山东省眼科医院研发的角膜保存液是春雨行动落地应用的成果，上市后已在全国20余家医院投入使用。
0: 李涛介绍，在优化创新审评服务、压缩审批时限、支持创新产品上市方面，山东打破传统先研发后申报再审评的固有模式，将审评服务关口全面迁移，持续推进医疗器械注册、备案、变更事项流程再造。
1: 对纳入春雨行动的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开通审评审批快速通道，技术审评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行政审批的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实行专人负责优先受理、优先审评、优先核查和优先审批。
0: 作为全国医疗器械产业重要集聚地，山东医疗器械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形成了济南、青岛、淄博、威海等特色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1: 全省共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3384家，其中2、3类产品生产企业1305家，共有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数23007个，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数6614个，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数。
2: 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山东台记者李兴明。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3: 在开放日情况发布会上，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赵立介绍，2026年我省参加夏季高考统一考试的考生共计72万人，9个科目试卷总数达到432万余份。我省评卷工作委托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进行，共选聘评卷员3700余人。
4: 我省评卷工作于6月11日正式启动。选择题部分实行机器评阅，目前已经全部完成。非选择题部分有人工网上评阅，目前正在进行中。6月25日下午3点后公布高考成绩。
3: 据了解，2026年夏季高考评卷由山东大学负责评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5个科目，山东师范大学负责评阅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4个科目。评卷过程严格管控，强化质量保障，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评卷工作办公室主任乔翠霞：
5: 严格执行评分细则。全面推进无纸化评卷，将评分细则等核心材料全部转为电子版上传评卷系统，评卷人员全程通过系统查阅，各科目均配备专职质量检查员，质检数量达到科目试卷总量的30%，形成了省派质检、校级督查、组内自查三级质检体系。
6: 临沂市立足沂蒙红色资源，农耕文脉与非遗禀赋，以红色文化聚人气，以非遗农耕塑特色，以片区联动谋发展，走出一条老区发展新路子。请听报道。
7: 在临沂县红色朱村景区，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红色小戏《枪声就是命令》正在精彩上演。村民们将钢八连、驰援朱村、浴血护民的感人故事，用沉浸式的乡土演绎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回望峥嵘岁月。游客卓怡轩：
8: 我觉得这种身边人演身边事的形式特别好，不是空洞的说教，我每次看完演出心里都很受触动。
7: 临沂县朱村文艺团团长王峰：
9: 这是我们编排的第二部反映红色朱村故事的小戏小剧，第一部是第一碗饺子接引领，我们每年演出都要上北上，观众累计到10几万次。
7: 临沂朱村是享誉全国的红色堡垒村，1944

0: 年除夕，日伪军突袭朱村，八路军老四团冈八连官兵闻令出征，星夜驰援，以血肉之躯守护群众平安。24名英烈长眠这片红色土地。自此，枪声就是命令的忠诚担当精神，第一碗饺子敬英烈的感恩向善民风，深深融入朱村的血脉肌理，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鲜活教材。林树县文化馆馆长朱庆庆
1: 将革命精神、爱国情怀、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等价值理念融入剧情细节，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基层。
0: 目前朱村景区每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借助红色人气，当地把传承千年的优秀农耕文化、柳边技艺融入文旅业态，让非遗生津。
2: 欢迎大家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朱村旅游景区，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林树柳边的代表性传承人。
0: 在红色朱村欧拉农场，杨进邦正在细致拆解编织技法，游客凝神听讲，动手实操，一件件造型别致的柳边葫芦逐渐成型。从田间起柳到手作文创，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根植树河岸边的农耕智慧。林树柳边已有1400余年种养编织发展史，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沂蒙农耕文明最鲜活的载体。近年来，当地系统梳理非遗保护经验，串联红色村落、田园基地、文旅景区，把传统农耕技艺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焕发新生。林树县欧拉腾势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全：
3: 整合红色研学、齐柳农耕、田园采摘、非遗手作多元资源，融合了现代审美、创新的文化产品，打造集齐柳种植、加工、研学、文旅一体的三产融合农场，带动近5万农民年增收超2万元。
0: 以红为魂，以绿为韵，以非遗赋能产业。红色朱村的村民们通过景区务工、商铺经营、民宿服务、演出岗位等方式，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3.6万元。从2021年起，以朱村作为中心村，当地成立片区，带动周边9个村联动，发展暖性旱稻、吉山无抗蛋、朱村糕点、柳边摆件等特色产业，培育好日子系列农产品品牌，
4: 带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民收入稳步提升。
5: 昨天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山东多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知识宣讲、有奖答题、游戏互动等形式，普及高息诱惑、保本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手牢群众钱袋子。
6: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山东活动昨天在临沂启动，山东省能碳核算管理平台正式发布，推动能碳管理从人工事后核算向实时归集、智能分析、精准管控转型。宣传周期间将举办节能降碳示范观摩媒体型、节能知识线上竞答等活动。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6号白天到夜间，德州和滨州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南风东影，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32到23度，德州多云，33到22度，聊城晴转多云，32到23度，泰安晴，31到20度，菏泽晴转多云，34到24度，枣庄多云，29到20度，济宁晴，31到22度，临沂多云，28到19度，日照晴转多云，24到21度，青岛多云，25到21度，烟台多云，28到20度，威海晴转多云，28到20度，潍坊多云，32到20度，淄博多云，32到21度，滨州多云，32到21度，东营多云转晴，31到20度，济南多云，32到23度。
6: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 16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16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状况条件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潍坊、烟台、枣庄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三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1: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七旬老人在宣称能排出身体毒素的养生馆理疗，消费高达70万元，在被掏空积蓄之后，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30多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这哪是老人身体里真有什么毒素啊，而是养生馆的骗术它有毒啊。据报道，这些养生馆先用廉价的足疗体验券拉老人入坑，继而用环环相扣的话术哄得老人团团转。为了让老人相信所谓的肠清项目能排出身体里面的毒素，故意在洗肠液里添加老抽酱油，再告诉老人你身体里有毒素，是得了癌症等疾病，连科技和狠活都懒得用，直接拿酱油来糊弄恐吓老人，把戏拙劣令人瞠目。黑色的酱油明晃晃地照出了骗子们的黑心。那么面对排毒养生的坑老把戏，老人们为什么一再买单呢？因为这类养生馆的骗术从一开始就是围绕老人精准定制的。据报道，骗子们平常去老人活动站或者老年人聚集的地方物色目标，通过筛选专门针对独居、情感孤独

0: 精神孤独并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老年人下手。独居老人更容易被外人的嘘寒问暖打动，老人往往具有健康焦虑，对健康相关活动关注度更高。部分老人呢，既缺乏医学常识，又无法辨别骗术的能力，根本经不住所谓专家的忽悠和恐吓。正是因为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和需求，骗子才有机会一再的撺掇老人掏钱再掏钱。据报道，多年来养生馆诈骗老年人的案件时有发生，有的以治疗疾病强身健体的噱头吸引老年人购买他们的产品，实际上没有任何疗效，有的把三无美容精油包装为医疗保健品，宣称用了精油就能油到病除，诱导老人充值几十万元，有的以提供免费旅游和免费医疗为诱饵，吸纳老年人缴纳会费，进而套取国家医保基金。封了这一家养生馆，又冒出另一家。需要问一问的是，以相似的话术、相似的套路、相似的手法榨干老人的积蓄，他们为什么能够频频得手呢？还有多少养生馆在暗中排毒？还有多少老人在被酱油蒙蔽，掏出自己的全身家当？能不能在警方打击之前，对养生类场馆逐一排查，不让骗术得逞呢？养生馆的生应该是生活生命，而不是打老人生计的歪主意。酱油排毒的闹剧啊，该清场了，该收场了。近日媒体报道，张女士逛杭州一家 LV 店的时候，男友在店员的推荐下花94,500元给她买了一只被宣称全国仅两只的鸵鸟皮包。张女士回到酒店以后，发现包身明显有色差，查证以后怀疑这个包是已在多地展销半年的陈列样品，然而品牌方仅同意换货或者等价置换，拒绝退款。涉事的包包已经送 LV 公司去鉴定了。这本来是一场正常的维权事件，只不过90,000多元的 LV 包，一对00后情侣，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就让不少网友质疑了：已经能花90,000买包了，还在乎这点缺陷吗？还有的酸味更重。比如真有钱，男女朋友送10万，换个女朋友吧，收个礼物还去退换货的，不能留啊。这样的质疑啊，真是很可笑。正常的逻辑应该是，都花这么多钱买一个包了，难道不是想着它没有缺陷，或者说不该出现不该出现的缺陷吗？难道正常人的心理不应该是90块我也就忍了，90,000块你让我怎么忍呢？花高价买的是高品质，不是不在乎。慷他人之慨，劝他人去大度，那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暴露的是一种狭隘的偏见和嫉妒。6月13号，张女士录制视频回应了质疑，说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行使一个普通消费者本该拥有的权利。当事人落落大方，有理有据，赢得了很多点赞。道理很简单，任何消费者都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不以消费者个人的身份为转移，也不以购买了什么商品为转移。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11亿网民构成的浩瀚舆论场里出现一些跑偏的言论啊，也很正常。在张女士发视频回应以后，绝大多数网友都表示支持，还有的网友明确抨击歪楼的声音，这让我们有些欣慰，眼正心善的人呐，还是占多数的。近日，江苏南通某餐饮店发布消息说，店方经营者的一名亲属劝阻顾客抽烟，双方发生矛盾，这位亲属送医后死亡。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54岁的男子在顾客离开饭店以后倒地，系心源性猝死，他曾经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据媒体报道，死者帅某某在倒地前 和前来就餐的顾客因为吸烟问题产生过言语争执，发生过拉扯推搡等行为，谁也没想到最终引发了这样的悲剧。餐饮店劝阻吸烟是他的职责所在，同时也是法规的要求，以确保其他顾客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就餐。这并非故意刁难，顾客呢应当听从劝阻，没必要恼羞成怒。那么为什么抽烟的玉某某、马某某明知理亏还如此的激动拒绝呢？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当下餐厅禁烟的阻力之大。如今不少餐厅为了息事宁人，对店内吸烟的行为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令人震惊的是，竟然还有餐厅经营者对投诉的顾客说这样过分的话，不想闻烟味的话就不要出门吃饭。令人惋惜和痛心的是，这家坚持原则的餐厅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就事论事，帅某某的死亡一方面是自身健康的原因，同时呢，也不排除争执和拉扯行为成为突发疾病的诱因。另一方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目前呢，还有待调查和厘清。据报道，事发以后，当地公安机关及时介入调查处置，玉某某、马某某等五人被带到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当地啊，确实应该查明真相，依法定责追责。不得不明确强调的是，遵守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每一位公民都应该自觉地去遵守，最起码也要听劝，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4: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3: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5: 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期，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提醒，要警惕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
6: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10000元。被骗人员小苏，
7: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6: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 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露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8: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6: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9: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6: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9: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不断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进入，引发家长担忧。
10: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11: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性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12: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10: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12: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11: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10: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跃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13: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 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10: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5: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AI 可谓是赋能千行百业，极大地提高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效率，但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谋取不当利益。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15: 两家店的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那个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14: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14: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15: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14: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16: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2: 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是难度过大。对于个体和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继续来听报道。
14: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

0: 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2: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3: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6: 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有很多细节需在后续谈判中敲定，若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7: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